0: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0: 全宇宙。
1: 8:50，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是音乐有话说，也别忘记你可以回复一下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面啊，我们不停地在跟大家说早上好、然后呢进到我们的早上好全宇宙的群里面，然后大家现在都在聊天，然后互相分享非常好玩的一些链接，
1: 对，
2: 然后呢也会看一看美食，包括每天的天气是什么样的、然后包括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群里面说不定可以交到好朋友哈。
1: 对，是的，现在在群里大家热议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节目里有一个朋友分享那个裤子我们现在也很着急，
2: 我们去新乡做活动吧，
1: 因为今天有一个新乡的朋友说他买到一个裤子特别好，我们就分享给大家，好多朋友冲着裤子进群。
2: 是的，因为已经很久，你知道现在裤子的质量真的是参差不齐，我觉得裤子的退货率会比其他的高很多。
1: 是的，
2: 因为马克真的有很多裤子，我们都希望他可以退掉
1: 我跟你说，就这
2: 还有可多呢，
1: 就这还天天都想买裤子，
2: 对，他
1: 天天刷到裤子，
2: 他每次跟我说我买那条裤子买那条裤子，我就在想马克买裤子这么容易吗？因为在我心里你知道，就所有的裤子我要看所有的链接评价，然后看上身的衣服，现在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1: 是吗？
2: 你要仔细的判定他那个卖家秀会不会是 AI，
1: 对，
2: 就你要看太多东西，我说买裤子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看到这一条已经被真实的人类认证过的裤子，大家就很想买。
1: 哎，没错，我们也就是再喊一喊刚才那位朋友吧，你再听的话赶紧把链接发过来啊，
2: 还有人给他回复裤子了，你回复裤子一点用没有啊，
1: 群里可多朋友都等住了
2: 已经在我们群里面了，你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群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问一问。
1: 哎，是的是的，那最近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在5月21号到25号期间的第22届的深圳文博会已经火热开启了，现场的有一个河南馆重磅亮相，它的主题呢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在这儿可以感受到非常浓厚的河洛文化，我们有这个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的体验，还有木板年画、钧窑、尼姑姑等等这些非遗技艺的展演，而且你还可以感受到比如说有 Q 版的唐三彩趣味打卡，我们的牡丹花田也在现场有展出，
2: 是
1: 就是你可以在这儿感受到科技碰撞古韵的感觉，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2: 我们接下来听歌，就是 Jason 带来的歌曲《坏蛋特调》，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1: 拜拜。

欢迎在9:08来到今天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有谁跟我一样今天都是卡点来上班的？今天早高峰，然后再加上有小雨，所以呢路上可能不是特别好走。这会儿你到单位了吗？如果说你正在路上，然后你的所通过的那条路也出现了拥堵的话呢，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留言过来，然后帮大家避开一下，更快速的到达这个单位啊。其实今天呢我们河南是有雨的，而且呢本周呢集中的降水时间呢都是在今天中后期，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会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了，然后有大风的天气，所以今天全省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会有这个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6号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但是相对于我们郑州来讲呢，就是今天是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23到24度，最低温度19度到20度。所以今天在外出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雨的。也欢迎你啊，今天在大周一的时候，这会儿可能还没有见着你单位的同事，都已经见着李培了，是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套啊，最近一段时间不停的有听众朋友在管我们要的一套护肤的好物，就是我们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6件套，618马上来了，所以呢这个海蓝之谜终极王炸6件套一定会给你安排上的。不少朋友都在问什么时候有，想送人想囤货，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夏天空调房一待一天，脸干然后脸油，就是那种交替的折磨着我们，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下午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来了，粉底哈到了中午就开始斑驳起粉，到下午就暗沉。那么怎么样才能够稳住皮肤的状态呢？海蓝之谜哈，你绝对可以相信它。6件套里面包含有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一个流经的一个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型，5大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一共6样东西，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你单独买官方旗舰店的总价过万，今天618抢先购1.5折秒杀，直接给到你全套到手1599，怎么样？让你平常可能就是买一个这个浓缩精华的钱，把这一整套全都带走了，而且全流程护肤哈，你就不用再担心了。想让皮肤夏天稳稳当当的朋友哈，今天此时此刻赶紧回王炸吧。你知道每次我们给大家

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六件套，它的现货都是不多的，可能就是两三天，哎，然后这就没了，就下架了，对不对？恰巧今天是第一天，所以呢，有货的时候你就赶紧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王炸。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它真的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我们基底的底层，帮助我们的细胞焕活，焕发那种新的能力。所以呢，你过敏起皮的时候你就湿敷它，用它的精粹水，然后泛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它是能够消退的，而且状态会明显的改善。所以这会儿你回王炸啊，就能够拿到这个海蓝之谜的明星家族一次，咱给你记齐了。另外呢，就是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1%滴水，蕴含80种的活性精粹。所以呢，不管是混油皮油皮，夏天用精粹水搭配精粹乳叠加在一起的话呢，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锁水膜的效果，就是后续上妆服帖不闷痘也不厚重。浓缩修护精华更是这样，特别适合熬夜之后的状态，然后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密集的修复。奇迹面霜咱就更不用说了，锁水给你狠狠的锁住的一种感觉，对不对？光这个奇迹面霜你到这个专柜买的话也得大几千。今天这五样东西一共6件，因为还送你一个气垫，后续的妆容都给你安排好了，对吧？然后你再加上这个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共到手是6件，给到你的价格是1599。我觉得哈，这个气垫是帮我们遮瑕提亮养肤补妆方便的，所以你看是不是给你从一开始的护肤然后到现在的护肤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是不是？所以呢，这会儿赶紧回王炸吧，一共是5件海蓝之谜的产品，到手6件，然后呢一共价格是1599，你到专柜买怎么着也得小10000块钱啊。当然价格便宜呢，我们也是给你保证正品的哈。今天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王炸，保证正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可以进行全程溯源。其实这1599你买到我们的终极海蓝之谜王炸6件套，平均每一件不到300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今天让你实现海蓝之谜自由，所以自己用你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还能办大事儿。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王炸，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依然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保质保真。张靓颖和大嘴巴的办不到。中华 in the hous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治愈小曲，来自灵魂沙发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沙发上的白日梦。这种慵懒的英伦摇滚的旋律搭配上主唱松弛的嗓音，真的就好像陷进了柔软的沙发里面，瞬间卸下了所有的压力。所以这首歌非常的直白，然后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成年人的小迷茫，但是又藏着温柔陪伴的一种暖暖的意境，对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你送出一首来自 Charlie X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 Chalice of Love。

来自王嘉尔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9:27，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呢？早上要吃好环节哈，我来跟大家讲讲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因为就是早上下雨，所以呢，我今天就是早餐的时候，如果不想再喝牛奶或者喝粥，想吃一点带咸味儿的，然后热乎的东西，我就突然想到周末的时候，我妈就是包了那个馄饨，她每次都会包很多，然后剩一些在冰箱里面冷冻，随时吃，然后呢，基本上就是几分钟就能做好了。哎，早上我就吃的是馄饨。你发现说早上你煮馄饨时间特别短，基本上5-6分钟就可以了。你就是先在碗底准备好，比如说盐啊、鸡精啊、少许的胡椒粉啊，加一点葱花、香菜，加一点紫菜，然后直接用煮馄饨的汤，然后一冲，对不对？然后把馄饨往里面一放，一搅拌就 OK 了。如果想吃醋的话呢，加一点醋；想吃辣椒的话，加一点辣椒。可是还有一个小秘诀，好吃要告诉你，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在这个汤里面加一些猪油。我跟你讲啊，那个味道简直太美妙了。所以早餐就是它可以这么简单，但是又能够吃得很好，是不是？早上要吃好，快乐一整天哦。接下来这首歌叫做 You All Over M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远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6: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7: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6: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7: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让，
7: 能让，
6: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7: 能能能能。
5: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1: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了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谁稀罕，就在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就带着那种满满的傲娇洒脱感，但是你在听的时候就格外的清爽是吧，然后嘴上说着无所谓啊，我压根不稀罕，但是字里行间却藏着心绪的起伏，就是口是心非的样子，真的特别真实，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不知道你稀不稀罕这个卡诗的洗发水，要是你稀罕的话呢，这会儿就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卡诗两个字。今天还有小伙伴说啊，总算又上卡诗了，之前一直没货，然后呢在专柜买的，真的好贵啊。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依然是有福利给到你的，你只需要回卡诗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头发的烦恼卡诗能够帮我们解决，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头皮会出油，然后你洗完头的话呢，头发就是越吹越干越毛，像蓬草一样，然后所以就是你可以用一款好的洗发水试一试。就是我用完这个卡诗的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我才知道哦，原来洗发水跟洗发水真的不一样，怪不得这款被称为是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美发品牌的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像这个高端沙龙啊，一线明星的造型的标配啊，都是这款，所以呢火爆全网，被很多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的一个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块，今天618抢先购，569元买一瓶，再直接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方旗舰店半瓶的钱让你抱走两瓶，原本两瓶你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可能是2000多，现在是569，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这个价格还是很令人心动的？最起码就是你买两瓶放在家里面，你慢慢用，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上秋天，所以不管你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发，都能够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呢告别那种又油又干的尴尬。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卡诗两个字哈，就可以把这份沙龙级别的护发体验带回家了。前6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还额外加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这可是白送的。所以这会儿你回复完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卡诗，记得秒拍秒付，因为你付款的同时呢，我会

直接再送你一个体验装，十二点之前付款，这个体验装都是有的啊。其实我觉得鱼子酱系列哈、啊，真的是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的，因为在它的这个产品当中呢，有一个灵魂的成分就是海源微生奇迹精粹，它其实呢就是能够深入我们头皮的底层，修复头发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所以很多烫染受损或者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最大的感觉你知道什么吗？不是润，不是滑，而是润，就是干枯的发尾会恢复柔软的感觉，然后头发摸上去就特别的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有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啊，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的头发也是可以放心来用的。我跟你讲啊，就是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然后你的头发就会有各种的问题，然后你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的话，你就一定要闭眼冲这款卡诗的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你知道很多人买完之后呢，都会有跟我一样的感受，说哎呀，这洗发水那跟洗发水真的是不一样，它非常的好闻，因为它的香氛是阿玛尼专业的调香师调的呀，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的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你想想看对不对？你夏天出汗多，你最怕你头发上有异味了，你用它洗完一整天，发丝都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别人都觉得哎，你是不是涂什么香水了，其实没有，你就头发香香的感觉真的特别好。就是卡诗确实好用，但是也是大实话，它的确贵，官方1000毫升1100，然后你要买两瓶的话是不是得2200？那么今天我们也是618，然后呢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优惠，直接给到你56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够你用到就是冬天，真的啊，算下来你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你想你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是得多少钱？所以这个真的划算很多，因为夏天说实话我们洗头的这个频率也会比较高一点，刚好需要的就是这种大容量的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你也不心疼啊，而且我们保质保真的。那么有听众就说了嘛，一直没等到我们有得多少钱，所以这个真的划算很多，因为夏天说实话我们洗头的这个频率也会比较高一点，刚好需要的就是这种大容量的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你也不心疼啊，而且我们保质保真的。那么有听众就说了嘛，一直没等到我们有货，然后呢就自己就是去专柜买了，的确是贵。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有产品也是保质保真，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正品保障。那么你现在回卡诗两个字哈。

省了，最重要的就是你还不用护发素，反正我用完它我现在就懒得上护发素了，它真的是不是滑是润的感觉，你可以好好来尝试一下。我推荐你可以赶紧回卡诗，你买完用完之后你知道什么叫好啊，记得回关键词卡诗两个字来一键下单吧。 What do you do? 就在九零八 Radio。

0: 真爱等一下，来自阿瑞江夫陶喆和蔡健雅共同带来的一首作品。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换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相，还有木板年、花儿君窑、尼姑姑等非遗的技艺展演。当然我们的牡丹花田也在现场哦，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的唐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同样在夏天的时候要给你推荐一款非常适合我们此时此刻用的精华油，也是我们牡丹花田的抗皱紧致精华油。如果你印象里面的精华油是厚重黏腻，只属于秋冬的，那么这一款呢是在夏天也能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是它不油，它采用的是轻盈的抗皱体系，有的只是滋润和柔软。第二是它够润，它不闷，因为呢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让皮肤保持一个透气性。第三就是它在夏天也能够持续的养护，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从内到外紧致提亮。第四就是多种肤质都很友好，敏感肌也很适用啊，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的植物香味，所以夏天用它负肝胆很轻的啊。你现在买的话呢还有优惠，就是你这会儿下单给你一瓶补水喷雾300毫升的，再加这一瓶精华油，一共到手99，所以价格是不是很合适？记得回牡丹就能够一键下单咯。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3: 范儿一双眼睛，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

蒋小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今天有多少朋友在上班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早知道昨天早点睡了，然后感觉不是那么有精神。其实很多人一到晚上啊，就会有一种舍不得睡觉的感觉。你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总要拖到很晚才睡，可能八点就困了，但是拖十点多、十一点、十二点还不睡呢。如果说睡觉是一项任务的话呢，那熬夜就是迟迟不想做这件事儿，尽管知道会有负面的效果，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呢，就是一到晚上舍不得睡觉，首先会有一个补偿心理。白天你有太多不得不做的事情，压抑了很多的自由跟惬意。夜晚是难得的独处时间，然后你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并且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还有一点可能就是不想面对明天，就是把夜晚时间延长而不睡，就不用立马一觉醒来面对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了。有些人不睡觉就是想逃避第二天的问题，这种熬夜是拖延的表现。所以劝大家啊，不要把睡觉当成是一项任务，你把睡觉当成什么呢？当成是就是一个新一天的开始。我这两天都是尝试这样，然后还能早早睡，你知道。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

最近一段时间啊，就被问爆的海蓝之谜的六件套，说到底什么时候有货？因为上次真的是给大家安排的现货不多，但是因为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你想这海蓝之谜咱一买他们当家产品的六件套拿回来，你整个六件套送人，或者是你留两件，然后其他两三件送人，只花了1000出头的价格，谁不香啊？是不是？只是就是之前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现货的数量真的是挺少的。但是没关系，这波现货又来了，大家抓紧时间。如果你还想买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的话呢，这会儿千万别手软，好吧，赶紧回关键词王炸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觉得啊，今天海蓝之谜的各种产品我都不用过多的给大家介绍，因为它的口碑大家都是看得见的，你只要觉得价格合适然后秒拍秒付就行了。我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就六件套里面就包含什么，好吧。首先是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一个鎏金的气垫，海蓝之谜鎏金气垫，然后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五大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一共是六件，从修护开始到抗老到提亮到持妆一步到位。平常我跟你讲啊，咱单买这个官方旗舰店，你要是把这一堆这六件你给它拿回家，少说得10000块吧。但是今天我要说价格了，1599，怎么样，这个价格合适吧？1.5折的秒杀，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朋友啊，你就直接回王炸，然后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还是要回完之后呢，只要觉得价格合适别犹豫那么多，赶紧付款，因为要不然的话呢现货就又没有了。你想啊，这一共是六件，你要是说六件我就从护肤开始然后到最后的我的上妆我都有了，那你自己用，对吧，放梳妆台上自己用。如果你说哎，我只想要那个浓缩修护精华，毕竟它对于这个熬夜后状态差密集修护的效果特别好，那么你就可以把那个水跟乳然后单独送人，霜单独送人，气垫自己留着，对吧，花了1599，自己也能用，然后呢也能当礼物送给别人，多好呀。因为现在都特别流行，你找一个特别漂亮的那种包装的盒子，然后下面铺了小碎纸，然后把那个护肤品往里面一放，然后直接送人，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的音乐有话说你听到绝对是赚到了。这款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我们只要上架卖得特别好，然后差不多1-2天的时间就没有现货了，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后悔啊，说哎，我早知道我听到之后就赶紧买了，12点之前下单你都是能够拿到1599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你想想看，1599你就是买一瓶乳买一瓶精粹水都不止这个价了吧，对不对？那个奇迹面霜就更不用说了，其实精粹水是99%的精华加1%的水，所以呢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皮肤就是上脸非常的舒服，迅速的吸收。混油皮油皮夏天用精粹水搭配精粹乳的话呢，会给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锁水膜，后续上妆也非常的服帖不厚重。那么浓缩修护精华就更不用说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款精华，奇迹面霜更是这样，上脸形成一层哑光质地的保护膜。当然使用小诀窍就一定要乳化一下，你放那个取个黄豆大小的放手心里面快速的揉搓10几秒，然后膏体变透明直接压到脸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很多人会觉得面霜闷或者是浮油，其实如果你少了这一步的话呢，你的肌肤就很难锁住水了。而这个鎏金的换面气垫更是这样，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持妆更加的方便，是不是？所以我说每一样它的这个产品都不用多说，都是海蓝之谜之家的明星的产品。今天我们给这六件套组合在一起啊，平均每件都不到300块，1599，平时你在专柜买一支防晒都得1000多，对不对？那现在呢1599直接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我跟你说你买回去绝对会觉得每一样都是很心水的。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库存有限，每次帮大家争取到的，你想这么便宜优惠，对不对？1599原价可能得10000出头了，那不可能让大家一直买一直买，就只有这么多现货，卖完就没有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王炸来秒拍秒付哈，不管你是用自用送人都很合适这个价格，记得回王炸薛之谦彩券。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戴佩妮和吴克群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念念》，就在90 My Radio。 其实除了今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以外，从明天开始呢，这周都是一个多云晴好的天气，那我们可以去接触一下大自然，因为去大自然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法，就是一直有不停的研究报告说这是经济高效的就是这种养生的方式哈。因为单一的环境和重复的生活呢，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结构，就是换句话来说，在一个环境里面待太久的话可能会笨，所以有空的时候尽量多出去走走，接触人事物，然后动一动，能够让气血跑起来。平常容易感觉到疲乏的人更应该这样，我觉得我就特别适合，然后去散步，去踏青，去慢跑，去徒步，反正就是不宜久躺久坐，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哈。所以要不这个周末出去转转，黄个边儿，去看看那个花花，我现在开的那个小黄花不知道有没有落掉啊。继续为你送出一首好听的歌，岁月里的话，这是来自莫文蔚带来的作品。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子苏打绿带来的一首歌名叫十年一刻，就在90 Meri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在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哈，我们的卡诗黑钻洗发水总算有货了，所以就像微信上的波波说的那样哈，前段时间一直没货，然后没办法，就是在专柜买了之后就觉得好贵，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呢，我们又把这个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的洗发水拿来给大家做这个秒杀了。这会儿你只需要回关键词卡诗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我跟你讲，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像那种高端的沙龙啊，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的护理，没错，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的大容量，你想想，1000毫升一大瓶洗发水能卖到1100，所以它的好用程度哈，你只有自己亲身体验你才知道。今天呢，618抢给大家做秒杀，肯定是会让你惊喜的。所以你这会儿只要回卡诗，就能够拿到卡诗黑钻鱼子酱系列洗发水的一个购买链接。它给到你的优惠呢是569，买一瓶正装，然后再送一瓶正装，就是单瓶不到285。官方旗舰店半瓶的钱，你能够抱走整整两大瓶，够你过整个秋天，然后呢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夏天毕竟我们洗头发会比较就是勤一点哈，但是不管是你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发，都能够让你在这个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一种尴尬。所以这会儿你只要回卡诗，这属于沙龙级别的体验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如果去沙龙，去那个美发沙龙，然后做一次护理的话，那也是大几百。如果你嫌麻烦，然后又不想去，你就买咱这个卡诗的黑钻鱼子酱系列，你自己在家就能够做护理，真的。因为说到卡诗啊，很多人都知道它常年是霸榜了这个洗发水的热销榜单，你就会发现说啊，它是有一种海源微生物的精粹，就是能够深入头皮的底层，修复我们头发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就是很多烫染受损，或者是你在夏天暴晒之后头皮就是特别不舒服的人，你用它，你洗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它不是滑而是润，而且干枯的发尾慢慢会恢复柔软，头发摸上去就特别有弹性，当然这个光泽度也会有提升，不含硅油，夏天洗干净头皮也不闷，敏感头皮也可以放心用。所以如果你的头发有各种问题的话，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哈，一定要闭眼冲这款卡诗黑钻的洗发水。你用完之后哈，你就知道那句话了，叫做哎呀，洗发水跟洗发水真的是不一样，有这么大的区别。而且你知道我头发很长，就是以前我洗头发就是洗完一遍，然后洗再洗一遍，然后再用一遍护发素，就特别的麻烦。你知道我现在就是用这个黑钻的鱼子酱系列，我甚至我连护发素都不用。然后我妈也是这样，她本身就是那个烫染的头发嘛，是那种卷发，然后是短发，她说哎呀，这是洗完头再用护发素真挺麻烦的。但是她不用吧，她的头发那个发质烫完之后就是特别特别的那种干枯的感觉，就是一看就觉得没有光泽度哈。后来就是我给他用这个黑钻鱼子酱系列的这个洗发水之后，就是他一瓶我一瓶嘛，花了500多买两瓶，就是不用护发素，他说也是特别的柔润，而且还省事儿，就懒人福音，你知道吗？所以这会儿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呢，你听李培说了这个卡诗黑钻系列的洗发水，你都可以就是来尝试一下，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卡诗两个字，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哈。卡诗确实好，但是价格确实也贵，官方旗舰店1000毫升是1100，618凑单也得700-800，今天啊直接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全部都是1000毫升的，就是两瓶2000毫升到手569，平均一瓶不到285块钱。但是你用完之后，你才知道真正好的洗发水哈，它的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就是懒人福音，如果你不想用护发素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也可以不用啊。最重要的一点，我很喜欢它的香味儿，你知道吗？它的那个香味儿呢，是那个阿玛尼的调香师给调配的，就是你风一吹，别人还以为你喷了什么高级香水呢，其实你没有喷香水，就觉得哎，这个人在我身边，你洗完头之后就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闻到那种香香的味道，就你在别人旁边待着也很舒服的。所以你赶紧回卡诗。我想说的是，如果你选择在12点之前下单的话呢，我再多送你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这个体验装你平常出去旅行啊、出差啊，你就可以带着，也非常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就等于是569买2000毫升，再送一个这个
体验装给你哈，所以赶紧回卡是两个字来下单吧，下完单之后我在后台备注你，多送你一瓶这个体验装好不好。接下来继续你送出来自刘雨昕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New and More。 Wanna feel my shine, that'll make you right, but be you're not alone.

刘雨昕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 New and More。 接下来呢是王力宏的在梅边，这是王力宏最绝的中国风混搭的神曲，05年的作品，到放到现在依然是很能打的，对吧？他把那个昆曲的牡丹亭的古典的浪漫，京剧的古典和西式的 R&B 包括这个 rap 揉在一起了，但是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真的他丝毫都不违和。而且你知道在梅边这首的歌词是阿信给他写的，一边是落花似雪的古典深情，一边是腻了以后就飞的现代速食爱情，所以那个对比感也拉满了。一起来听听看吧，堪称这首歌是舌头体操，又燃又炸。

0: 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杭州体系给我们带来的是滋润和柔软，第二就是它够润但是不闷，就是它是那种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能够帮助我们锁住水分，也能够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因为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多种肤质都很友好，敏感肌也很适用。现在呢给到你的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现在如果说你买一瓶的话呢，再多送你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也就是30毫升的精华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喷雾，一共到手的价格99，怎么样？这个价格很合适吧？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赶紧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牡丹，一键下单。

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面要向你推荐我们牡丹花田的精华油，就是夏天用着也特别舒服的精华油。就它不油，这可不是一句口号啊，因为它采用的是轻盈的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向英纯带来的作品叫做纯妹妹，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最近呢应该是音乐爱好者的乐园了、有很多的这个音乐综艺在上周末的时候呢集体开始更新了啊，比方说歌手2026以及另外一档音乐综艺叫做国乐无双，而刚刚的这个单依纯呢就参与了国乐无双这一档音乐综艺，不知道你更喜欢看哪一个。因为我周末的时候呢关注了一下这个歌手的直播，比方说窦靖童唱窦唯的歌曲啊，还有这个下一周的踢馆选手是 Jessie J， 他又回来了，非常期待啊！不知道你期待哪一档音乐综艺或者喜欢哪一位歌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一起互动聊天。接着咱们接下来听歌，就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作品叫做 Low Rise Jeans。

Lowrest Chance 来自 Demi Lovato 带来的作品，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今天换品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第一款呢是巴黎卡诗啊，那它这个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呢非常的受欢迎，它的容量呢是1000毫升，它的市场价呢是1100元，那618潮牌折扣专场五折秒杀只要569，还没完啊，咱们这个福利再翻倍，569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低至200多，1000毫升的卡诗这个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啊，关其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全家可以用一整年，而且呢前60名下单的话呢会再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终极王炸6件套，那这6件套当中呢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5大明星单品一字聚齐了，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啊关其总价过万了。今天呢咱们618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呢只要1599，所以呢如果想让皮肤在夏天稳定一些的朋友们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发酵啊，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可以深入肌肤的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换新能力，过敏起皮的时候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可以消退了，状态也会明显改善，油痘肌呢可以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也会变得细腻，暗沉也有改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王炸来看看这个海蓝之谜的明星家族一次集齐，在关其呢这一套要上万啊，咱们今天 1.5折1599就可以到手了。那套装当中呢每一个啊都是当家花，比方说精粹水它是 99% 的精华和 1% 的水的配置，蕴含将近80种的活性精粹，上妆超服帖，不闷痘也不厚重啊。那另外呢这个精粹乳是质地轻盈，不用乳化直接上脸吸收的那种，锁水啊效果翻倍。那还有这个浓缩修护精华是很多人常年回购的，修护口碑好，尤其是和熬夜之后的状态差的时候密集修护。而奇迹面霜呢上脸之后可以形成一层哑光质感的保护膜，把这前面涂的这个水乳精华全都封在里面，膏体非常的细腻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王炸查看详情。那这一次呢咱们还赠送啊两个这个鎏金变换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咱们是这个先签收再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Only Mars 带来的作品叫做 Wrapped Up， 这里是 FM90.08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咱们全省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北部、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呢，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这两天呢，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其中呢，北部、东南部局地阵风8到10级，到了28号的白天呢，全省西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中西部、西北部呢局地的这个阵风是7级左右。其实最近呢，这个雨水天气就是集中在今明两天，而这个风还是比较大的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另外呢，到了夏天。

候呢，这个雨水偏多，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对于这个护肤来讲就有点怕黏腻啊。可是呢，我们的牡丹花田最近帮大家选了一款在夏天也能用的舒服的精华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其实这个价格也挺合适的啊，30毫升的精华油只要99元，别忘了回复牡丹。那另外呢，还会再加赠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两样啊加起来99，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咱们这个精华油呢，它是那种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油感的，它是轻盈抗皱的体系，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所以呢非常适合夏天来润肤。那够润但是不闷，它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也不用普通的水。那另外呢，也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锁住水分。第三呢，也有这个抗皱的功效了，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那敏感肌也是适用的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6: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7: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8: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FM
0: 九零点零。My Radio。
1: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阿斯和郭采洁带来的合作的曲目《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今天90商城换品了啊，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呢是海蓝之谜的王炸六件套，当中呢有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在收货之后呢，我们会再加赠啊这个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那这个六件套呢，在官旗的总价超过了10000。

卖10445一套，今天呢咱们 1.5 折秒杀1599元，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到的啊，库存有限，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现货秒杀，这个库存真的不多。那另外呢给朋友们推荐的是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高端的这个专业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也被很多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官旗卖到了1100块一瓶洗发水。那今天的618抢先购，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到手是2000毫升了啊，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可以抱走两大瓶，足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上秋天，不管是干性啊、油性啊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前6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会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啊。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那鱼子酱系列为什么可以常年霸榜这个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呢？因为它的灵魂成分啊，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这个玻尿酸复合精粹，深入头皮底层，修护头皮的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等等啊。那很多朋友就是头发是有问题，如果用了这个鱼子酱之后呢，我觉得就可以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一键下单。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是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的，前调呢是清新的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呢是麝香和雪松。像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啊，用它洗完之后呢一整天发丝都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好，但是价格高，官方1000毫升的售价呢是1100元，凑单也得6700。那今天呢，咱们是569元，到手两瓶，总共2000毫升，单瓶这个平均下来啊285，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一键下单。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Halsey 带来的作品，叫做 Carry the Weight。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泥姑姑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Q 版糖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萧敬腾带来的作品叫做只能想念你，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先道个歉啊，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排单系统把萧敬腾的歌曲排出来了，所以今天就下雨了，是这个意思吗？不过最近这个雨季空气湿度大，其实也是这个蚊虫滋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所以大家啊提醒一下，出门的时候呢可以涂一些这个防蚊液，因为这个防蚊液我经过我这么几年来用的这个感受啊，就是非常的舒适，呵呵，就是涂上之后蚊子只找别人不找自己了。如果你平常就有这个蚊虫叮咬的这个困扰的话呢，真的是可以试一试的啊，但是别忘了每天晚上给它洗掉啊。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作品呢是 Maroon 5带来的 Heroine。

Heroin 来自 Maroon 5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aroon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换品了，首先为你带来的是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1000毫升的官旗售价呢是1100元，618潮牌折扣专场啊，咱们是五折秒杀，只需要569，还没完，咱们是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单瓶低至200多啊，官旗半瓶的钱抱走2大瓶，全家能用一整年。前60名下单的话呢，还会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80毫升的体验装一瓶。哇，真的是可以用一年的感觉。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咱们今天还推荐海蓝之谜王炸6件套，当中的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其中呢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5大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呢，单独买这些啊，在官旗它的总价会超过10000元。那今天618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呢，只需要1599。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字来看一看啊。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呢，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可以深入肌肤的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换新能力。过敏的时候呢，可以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呢会明显的改善。油痘肌呢，用精粹水加乳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也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有改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看一看海蓝之谜的明星家族。那这套当中呢，每一件都可以说是当家花旦了。精粹水呢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蕴含近80种的活性精粹，可以快速渗透肌底，在这个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后续上妆超服帖，不闷痘不厚重。而精粹乳呢，它的质地轻盈，不用乳化，直接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呢，也是很多朋友常年回购的啊，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之后状态差的时候做密集修护。而奇迹面霜呢，上脸之后会形成一层哑光质感的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都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的吸收养分。那还有这个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这个持妆和这个补妆都特别方便。可以提醒啊，咱们这个气垫呢是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看一看啊。那精粹水官方150毫升，将近1500，奇迹面霜3000多，修护精华也上千，就等于说啊，这一整套加起来就真的上万块了。那咱们这一次是1599元就可以实现海蓝之谜自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歌，这是苏运莹带来的人生是旷野。

关联，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认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0: FM 90.0 My Radio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1: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0: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1: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0: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Madonna 带来的作品 Living for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哎，我想提一个问题，朋友们，现在下着雨的天气啊，大家是不是都没有回家，然后留在单位午休，或者是如果你现在在路上听到了，你现在正在去哪儿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和我聊聊天。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哇，这个雨今天下午啊，朋友们能早下班回家就赶快回家。那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开封东部、商丘、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东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明天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所以呢，这两天啊，这个湿度比较大，雨水也比较多，那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雨具啊。那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在夏天的时候呢，也帮大家准备了一款特别适合夏天用的精华油，非常的舒服。首先呢，是因为它不油啊，它采用的是轻盈的抗皱体系，水油配比呢经过很多次的优化，触肤化水，吸收非常的快，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剩下这个滋润和柔软。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来看一看啊，现在30毫升的精华油只要99元，另外呢还会再加赠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它还有这个抗皱的功效啊，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夏天用负担感非常的轻，而且呢敏感肌也适用。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到的是陶喆的作品《宫保鸡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talking。刚刚是 Harry Styles 带来的作品 Late Night Talking，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那今天咱们90商城呢有两样好东西要给朋友们推荐，也都是今天刚上的新品。首先呢是海蓝之谜的六件套，包含了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和鎏金焕变气垫啊。那这一整套呢在官旗的价格上万了，可是今天咱们 1.5 折秒杀，全套呢只要1599，而且呢是保税仓直发，支持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到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来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这六件套到手才1000多块钱啊。可以回复王炸两个字。那另外呢今天推荐的还有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啊，虽然容量大，但是官旗卖的价格也贵啊，1100块一瓶洗发水，我下不了手啊。可是今天的咱们这个618抢先购569元，买一瓶再加送一瓶同款的正装，就等于说你到手是2000毫升，单瓶呢就是核算下来不到285，用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我觉得全家用都可以撑得过，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是可以试用的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卡诗两个字来看一看，而且呢前6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会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的体验装一支。那鱼子酱系列为什么可以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呢？就是因为它的灵魂成分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深入头皮的底层，修复头皮的屏障，激活毛囊生命力。很多烫染受损或者是夏天暴晒之后的这个头发，用它洗完最大的感受不是滑而是润，干枯的发尾慢慢恢复柔软，头发摸上去呢更有弹性，有光泽感也有提升。那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一键下单啊。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那这个非常的合适。更值得一提的呢是它的香氛是由阿玛尼专业的调香师调配的，前调呢是清新的柠檬和鸢尾花，中调呢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呢是麝香和雪松。像夏天啊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完它呢一整天发丝都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哇，这个香气飘飘的感觉。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那官方1000毫升的售价呢是1100元，今天咱们2000毫升只要569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今天啊咱们是限时限量，手慢就没有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周慧带来的我一个人唱歌。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泥咕咕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Q 版糖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Thank you.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

0: 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霜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90.0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

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

0: 温柔失控，来自林志颖还有马伯骞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欢迎你在17:03的时候继续来到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有什么事情失控了吗？
1: 今天雨水算是较为失控吧。
0: 确实这几天都有点失控，一开始预告的就是比如说从周五都开始预告了是吧，周
1: 六雨
0: 啊，周六连下几天大暴雨，然后周六周日是
1: 雨呢
0: 没见着面儿，
1: 对，
0: 哎，今天早上起来稍微下了一点点儿，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今天下午在聊天的时候，他说我早上出门的时候看毛毛雨还行，我就骑电动车出来了，哎，我到单位也没什么事儿，我中午回家的时候看毛毛雨还行，我就先骑着回去吧，哎，结果骑到半路，哗，
1: 说来就来，
0: 对，
1: 哎，就像人的心情一样，说变就变。那根据这个天气预报上面的显示呢，今天25号算是这个降雨的核心时段，在我省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是有这个大暴雨的出现，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降水的强度就会明显减弱了，全省是以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为主，到

0: 17号的时候呢，大部分地区就会转为晴天了。当然这只是目前来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谁知道它会不会就
1: 是它会不会失控，
0: 再失控了一下，那是没准儿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两天呢，就是我们开车，如果下雨的话，开车在路上就注意安全，包括可能雨不太大，但是地面比较湿滑，速度也是要控制好的。
0: 是的，
1: 等带好雨具啊之类的。
0: 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
1: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你直接来回复图片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的是，我今天专门看到了一组图片，我觉得真的是把我震撼到了。
0: 看到的是什么呢？
1: 就是一个就是买到的西瓜呀。我就没想到西瓜能长成那样，见过很多所谓报恩的西瓜。但是那张真的是，那张西瓜好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看到那个图片的时候我就流口水了，我特别想咬一口。
0: 那
1: 我很少有这样的冲动。
0: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会报恩的西瓜。
1: 它就是俗话说的报恩西瓜嘛。就是，然后另外呢，有小伙伴看到这个报恩西瓜之后就回复了自己的一个，说哎，我买到了一个零糖零卡的西瓜。
0: 怎么叫零糖零卡？
1: 各位自己看吧，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图片就可以看到。希望这一组图片呢能够让你也有一个好心情。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送上的一首 Double DZ。

0: My Radio，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Play 外太空。

0: 夏至未至，来自胡夏。
1: 是的，马上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迎来夏至的节气了，夏天的味道也越来越浓烈了。
0: 是的，
1: 欢迎你在17:1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有很多小伙伴都已经回复图片，看到我们的今天这一组这个西瓜的对比照了，一个是很懂事的西瓜，公摊面积很小的西瓜，另外一个是零糖零卡的西瓜。我觉得零糖零卡这个西瓜，还真是让人有点出乎意料的。
1: 这个生活当中其实也还是有的，
0: 有，但是你没发现，就是好像咱们小的时候买到这种瓜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但是现在你想买到这种瓜都不容易，因为现在很多瓜都是切开给你卖的，你已经看到它是什么样子了，
1: 哦，
0: 对不对？
1: 但是我们好像我家还是
0: 买整个的
1: 会比较多一点。
0: 你买到过这种零糖零卡的西瓜吗？
1: 我倒是没有买到过这样的西瓜，但是我在咱们单位食堂吃到过这样的西瓜。
0: 胡说，我们单位的西瓜那么好。
1: 那天我们就是一去食堂说，哎，今天有西瓜，赶紧去拿。然后一看，这个今天这个西瓜这个颜色好像
0: 零糖零卡，
1: 饱和度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就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呢，哎，真的是有一种零糖零卡的感觉，因为一点都不甜，而且还带着一点酸酸的那个味道。就大概是那，可能也就只有那一个西瓜是那样的，
0: 就让你给吃到了。
1: 后来下一盘就好了，但是到下一盘西瓜的时候，我们已经吃饱了，已经吃不下了。
0: 就老天爷知道你不是一直在减
1: 肥
0: 吗？
1: 哎，
0: 是不是给你安排个零糖零卡？
1: 是的，
0: 你现在买到这种西瓜都不容易，
1: 几率太小了，
0: 几率太小了，
1: 都被淘汰掉了。
0: 能吃到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啊！各位回复图片可以看到啊，不用回复西瓜啊，那个没有柠檬的冰红茶回复了西瓜，回复图片就可以了。
1: 对，但其实夏天吃点西瓜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它是一个消炎的水果，对，但是不要吃的太晚，像晚上要是吃的话呢，它还可能偏凉一些，你的肠胃可能会有一点不太舒服，
0: 而且会让人吃多了会老是上厕所、起夜之类的啊。反正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水果吧，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没有买到过什么样的报恩水果？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那种巨好吃，或者是特别特别就是优秀的某种水果，比如说开榴莲开出了，
1: 开盲盒然后开到特别软软糯糯香甜的那种，
0: 对，五房的那种的是吧？然后皮儿还薄的那种的，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或者如果你有留有照片的话，也可以把你的图照片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那今天呢，除了听歌之外，我们依然会跟各位来推荐一下，就是最近要去哪里玩的一个行程呢？就是郑州直飞济州岛，免签2.5个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其实好像在日韩那边，就是想吃到就是水果自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我看好像西瓜在日本卖的还是挺贵的，
0: 就挺贵的，而且那边的西瓜就是花样也会比较多一点。总之呢，你如果去到那儿的话，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当地的这个水果有没有这种零糖零卡的。
1: 咱主要就是吃一些在咱这儿比较少的，在他们那儿比较多的。
0: 那错峰游济州岛呢，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多条五月的黄金团期火热上线，有自由行的机票，也有跟团的精品游。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来一场治愈海岛之旅了。
1: 是的，出去玩的时候带上这首歌曲吧，来自 Jennifer Lopez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ave Me Tonight。

0: Save Me Tonight 的今晚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来自 Jennifer Lopez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嗯，是的，今天晚上需要救援吗？就是希望大家都不需要吧。
0: 对，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明天我可能要出席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但是今天可能我的头发稍微有一点毛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 你需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来救救我呢？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帮助我们解决头发毛躁的这种情况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
1: 对，你看头发如果护理不到位的话，一般都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
0: 嗯，比如说脱发，
1: 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遇到的，
0: 看上去毛毛躁躁的，就是整个人的质感会差很多。
1: 对，凌乱。
0: 对，然后吹干之后呢，也炸的就像那个蓬蓬草一样，反正就是头发的发质特别影响你整个人的质感。所以怎么，我觉得头发的这个护理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1: 要不然就是你比如说马上到夏天了，特别油，头发爱出油，一出油之后呢，那头发就扁塌，
0: 对，
1: 贴在头皮上，
0: 贴头皮了，
1: 然后油光锃亮的，让人一看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是不是？
0: 就看上去，哎呀，哎呀，怎么这么乖呀？
1: 最近吃的不错，
0: 头发都乖乖的趴下去了，
1: 头发都油了。所以这个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夏天当中，我们会经常遇到的，就一出汗，然后再加上出油，头发就是那种压在头皮上的那种，反正，不太清爽的感觉，
0: 不太让自己喜欢了，
1: 对，不太清爽的那个感觉。所以呢，就是如果想要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那么一款好的洗发水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它其实大家如果去那种比较高端的美发沙龙的话，你会发现它是很多这个一线的造型师他们的一个标配。然后包括就是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这个鱼子酱护理，其实说的就是它。
1: 是的。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的，然后这个官旗上面的这个售价是1100，今天呢我们是618抢先购，569块钱买一瓶，然后我们的老规矩，再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
1: 是的，我们节目里只有10单的名额，因为白天已经卖的差不多了，我们节目里呢每天也就是差不多10单左右的一个名额。
0: 对，
1: 而且这10单呢，如果你下单了之后，我们再额外加送80毫升的体验装。
0: 这个真的很划算，因为你看平时啊，咱们去买那个洗发水，首先1000毫升装的是比较罕见的，一般情况下也就是500毫升，这是最多了。但是今天咱们直接是1000毫升，这么大一瓶，你划下来的话，单瓶才200多块钱，就相当于你用普通洗发水的价钱，今天是直接买到了高端院线的这个洗发水了。所以这份沙龙级的护发体验，今天只有10单名额，希望你可以拿得到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这个巴黎的卡诗呢也是

0: 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了，也是皇家御用品牌。他们家的这个黑钻鱼子酱系列更是顶奢级的，就是护发产品啊，洗发产品。所以这个真的没有平替的，朋友们。大油田脱发星人，然后包括烫染之后有一点点发质受损的闭眼入就行了，一瓶一码，保质保真，全程蚂蚁链溯源，支持你扫码核验真伪的啊，保质保真的。而且呢，价格直接给各位打到了差不多25%左右的一个折扣，
1: 太划算了。
0: 今天只有10单，然后卖完不再补货。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卡诗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一款属于你的高级顶奢洗发水，你今天就有机会入到它了。
1: 对，这个知道的小伙伴都是已经种草很久了，
0: 懂的都懂，
1: 懂的都懂。说卡诗确实好，但是其实平时就是价格太高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是趁着这个618活动的时候，给大家把这个价格直接打下去啊。而且它的洗感其实也是很适合夏天的。首先就是泡沫非常的丰富，然后你的头发洗完之后呢，不会有那种假滑感，它是轻盈又干净的。而且它的那个香氛是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给它来进行调配的，用它洗完之后，一整天你的发丝都带着那种高级的花香。
0: 是的，
1: 风一吹，哎呦，太治愈了。你不光你治愈了你自己，你治愈了你周围经过你的那些人。
0: 其实真的这个头发上的香味儿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尤其又是到了夏天，大家都是不是热，出汗，
1: 对，
0: 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味道，尤其在办公室里面更狭小的空间，电梯里面，当你一头秀发，然后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然后散发着香味走进电梯的时候，
1: 哇，
0: 那绝对是女神啊。
1: 你简直
0: 真的是，
1: 你简直就是夏天来这报恩的。
0: 对，
1: 你让你身边的人感觉都非常的惬意，
0: 报恩的同事就是你了。
1: 对，今天的这款洗发水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是只有10单，我看到其实手速快的小伙伴已经
0: 在回复了，
1: 已经在回复，然后刚才已经有2单已经销售出去了，现在只剩下8单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因为我们那个赠品也不多，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前10位呢，还会送那个体验装，不光是买一个送一个了，而且还会送80毫升的体验装，所以这个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各位赶紧回复卡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3: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8: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然大家可能没什么想要的，但是每次到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得送大家点东西，来调整一下大家整个在回家路上的这份心情。今天
1: 送什么？
0: 我们要继续来送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1: 而且不光送东西，还送上了一份好心情。因为毕竟每次我们大聪明的脑筋急转弯也是吧，虽然有点冷，但是多少还是会带有一点这个快乐的元素在当中的。
0: 是的，接下来就是一个充满多巴胺的时间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来准备答题了。今天依然是Seven来问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然后将跟你一起我们共同来进行回答。我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嘴替啊，各位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你听完这个他问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你觉得哎，我想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提示，你也可以直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来替你问一下。
1: 好，那接下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我要问问题了。请听题。甲乙丙丁的丙，甲乙丙丁的丙，
0: 丙
1: 喝了茅台，结果呢喝醉了，请问他变成了什么？
0: 他变成了什么？他是变成了动物还是是某一种什么东西呢？变成了
1: 三个提示的机会。三个问题回答你啊。第一个问题是吧，
0: 它变成了哪一类的？
1: 变成了吃的。
0: 哦，变成了食物。
1: 来第二个问题，
0: 你自己再来随意给我一个提示。
1: 你再问一个呗，别让我随意提示。我随意提示我老往我答案上给你提示，你这怎么办呢？
0: 我就害怕我浪费了这个被这个问的问题。
1: 没事、没事。
0: 这个甲乙丙喝了这个茅台之后呢，它变成了什么？对吧？
1: 对，
0: 它变成了某一个食物。
1: 对，变成了一种食物。
0: 那这个食物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吃到的吗？
1: 是会经常吃到的，
0: 经常吃到的，
1: 而且有的人还特别喜欢吃。
0: 行。那你再来一个提示。
1: 我不提示你问吧。
0: 这仨全是我来问、
1: 都是你来问。大家没有问题就你来问吧，你是嘴替吗？顺道答题。
0: 这个他
1: 懵了是吧，
0: 丙喝了茅台之后他变成了什么？
1: 他变成了什么？
0: 变成了某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吃的东西。我大概已经知道答案了。
1: 真的吗？
0: 我猜应该是两个字。
1: 不是两个字。好，三个问题提示完了啊。三个问题
0: 不是，如果不是两个字那是几个字？
1: 你提示完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有点那个超就是属于透题了，属于是。好吧，
0: 总之呢就是甲乙丙的丙、他喝了茅台之后他喝醉了。喝醉了之后他变成了什么？
1: 对，是的。想一想这个答案，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手机前的各位可以来答题了。今天最快答对的一位依然可以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这是来自 Everloving 带来的一首歌 Love It When You Hate Me。

0: Love It When You Hate Me， 来自于 Avril Lavigne 带来的一首曲目。
1: 欢迎你在17:40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问出的问题是甲乙丙丁的丙，然后呢喝了酱香酒，喝了茅台。
1: 哎，这某些人呢，
0: 变成了什么？
1: 真的，他要把答案说出来了。他喝了酱香型的白酒，他变成了什么？那我就直接把它连在一起，不就是正确答案了吗？
0: 对，所以没关系，反正这个答题时间也到了嘛，一首歌的时间是不是？
1: 对，刚才其实说到这一道题的时候，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想到的第一个就是饼干，因为觉得这个饼嘛，他喝了这个酒干了嘛。哎，所以下次还可以加一饼干的饼、
0: 饼干了。
1: 他喝了这个酒之后，哎，他一饮而尽了，他变成了什么？他就变成了饼干。但是他喝的是茅台型的酒，
0: 对，
1: 喝的是茅台酒。没说他喝完没喝完，只是说他喝醉了。
0: 对，
1: 他变成了什么？他变成了
0: 酱香饼。哎，因为茅台是酱香的嘛， 对吧？
1: 酱香
0: 酱香饼。
1: 来吧，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位朋友，他是
0: 哪位呢？
1: 这位叫郑晨的朋友。
0: 哦，郑晨的朋友，
1: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生于早晨，
0: 生于郑州的早晨。
1: 郑州不郑州咱不知道，但是
0: 他姓郑，
1: 他姓郑啊，也可能是郑州的朋友
0: 啊。
1: 郑晨，恭喜你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赶紧回复你的收件地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这份礼物了。
0: 姓名、电话和收件地址一起发送过来啊，坐等收获。今天的奖品就送给你了，明天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继续来进行，到时候看看会是什么样的题目。各位如果有一些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急的转弯的那种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你也可以回复到我们的官微音乐有话说上面来，一经采用我们同样有奖品相送。
1: 是啊，但是说到这个牡丹花田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呢5月25号我爱我自己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呢，不妨给自己补上一个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抗皱紧致精华油。
0: 是的，
1: 因为这款精华油啊，现在首先就是它的这个体验感是非常好的，然后它的整个的功效也是很好的，再加上呢，它的价格今天也是非常劲爆的，而今天也是这款精华油的最后一天销售期了。如果你还没有买到它的话呢，抓紧时间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放出10个优惠名额，这个羊毛就看你能不能薅得到了。
0: 是的，只有10个，
1: 对，
0: 而且是最后10个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我们就要换品了。牡丹花田这个精华油还是挺适合夏天的。你可能猛的一听，你觉得有点是吧？精华油会不会油腻？第一它不油，第二它够润，但是不闷，第三它还抗皱。夏天不管是日晒给我们造成的伤害，还是干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伤害，它都能够帮你做一定的抵御啊，抗皱。第四呢，多种肤质都很友好，敏感肌也是可以适用的，夏天用负担非常轻。而且现在下单我们直接送300毫升在夏天也超实用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一大支，到手只需要99，只有10单。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赶紧来下单就可以了。
1: 是的，只需要9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既有我们这个精华油，同时呢有我们的保湿喷雾。回复牡丹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以太带来的眼前的歌。

0: 90.0 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这是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伟大的渺小》。
1: 17:52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我们让各位开心的方式还是有多种多样的，除了刚才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图片来看一看今天给各位晒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西瓜。一个呢是公摊面积特别小的西瓜，
0: 对，
1: 另外一个是零糖零卡的西瓜。
0: 我一看那个公摊面积小的那个西瓜呀，
1: 想不想咬一口？
0: 哎呦，真的是太有食欲了！我就说人家怎么能买到这样的西瓜呢？
1: 我这辈子我没有买到过这么好的西瓜。
0: 我就觉得说这不是 AI 制作出来的吧？那皮儿能那么薄吗？
1: 而且一个籽儿都没有。
0: 对，太厉害了。然后刚才我们有说到那个报恩西瓜嘛，报恩水果。
1: 对。
0: 然后有一位叫没有柠檬的冰红茶。他说我昨天刚刚开了一个其貌不扬4斤多一点点的榴莲。他说我爸嘲讽我说你这一看你买的都不行，这是一不好看是吧。哎，谁知道我竟然开出了5房肉。那个肉都快2斤了。报恩水果呀，妥妥的报恩水果。
1: 是的，真的。哇，2斤的话那真的是确实出肉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啊，现在又到了一个吃榴莲的季节，各大超市的这个榴莲的价格在始终的慢慢的往下探啊。不知道今年各位有没有买到比较好的榴莲，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包括买榴莲的一些小妙招什么的都可以来分享。
0: 是，怎么能买到那么好的呢？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很容易买到一些报恩的产品的。因为我们每一次能够给大家推荐一定是经过精挑细选，专门给大家淘到，并且呢能够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去的，而且一般都是一些比较顶奢的这些品牌。比如说今天你如果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你会看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6件套。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它没有

0: 家在就是聊这件事情、你的脸上油其实是因为底层干、底层干了之后分泌更多的油脂，然后帮你的脸呢更好的做一层保护，
1: 是
0: 减少水分更多的流失，所以呢一定要先补好水，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在夏天的皮肤是清爽的。
1: 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皮肤更稳呢、稳住皮肤的护肤状态，今天618抢先购给你带来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六件套，这个里面包含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然后呢再加一个海蓝之谜的鎏金焕变气垫，这个里面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所以呢五大明星单品一次性帮你聚齐了，又有修护，又有抗衰老，又有提亮，又有持妆，是一步到位的。
0: 是的，
1: 平时大家单独你去买这些东西啊，观其总价都是过万的，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一个1.5折的秒杀售价，全套到手只需要1599块钱。
0: 1599块钱，你到手收到的是六件，签收之后的气垫、还有替换芯，到手加起来一共是六件，
1: 没错。
0: 六件的话，你除一下，1600除以六，2612，剩四，你这不用后边不用算了，200来块钱。
1: 咱就不说这样子算了吧，你就你平时随便你买一个精粹水，是不是得1-2千块钱？
0: 是啊，
1: 对，所以你看。一个精粹水你日常去买就得1520了，然后那个精粹乳
0: 更贵，
1: 2470，那个奇迹面霜3380，但是我们这所有的加在一起10445，现在秒杀售价只需要1599块钱。
0: 是的，这个更少了，这个今天只有五单啊、今天白天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买过了，所以我们的库存也不多，留给我们节目里只有五单。如果你这会儿听到了，你就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回复关键词王炸，
1: 王炸，
0: 然后锁定一个名额，因为之前其实我们曾经推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套装，有很多小伙伴没买到，后来后悔的不得了，因为中间停了一段时间，现在我们再次拿出来，可千万不要再错过了。今天我们节目里只有五单，两个小时只有五单，现在第一个小时临近结尾了，赶紧回复王炸，秒拍秒付，
1: 对，
0: 把这个福利薅到手。
1: 用过的朋友以及之前你买过的朋友，你都知道这个价格绝对是一个王炸级别的，所以这个关键词我们就直接是王炸了，也把这个实验室里面磨出来的修护力让你带回家，因为这个套装里面每一件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只有五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把海蓝之谜的明星家族产品一次性集齐了。
0: 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掌上海关的小程序也可以查，保质保真，签收之后还有赠品。官微音乐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王炸，秒拍秒付，把这个福利赶紧薅到手，别让别人抢走了。
1: 是的，回复王炸到音乐有话说，这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0: 喜欢的区别，这首歌曲来自房东的猫和有长见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
1: 爱与喜欢的区别，
0: 嗯，
1: 有什么区别呢？
0: 爱可能就是会不会去想说太多的去占为己有，但是喜欢可能就是会想要占为己有。就比如说我喜欢、
1: 啊、爱

0: 会占为己有吗？
1: 爱
0: 你爱一个人，
1: 大爱，
0: 你爱一个人，你说我爱你，你可以爱别人。
1: 不是，我爱你，如果爱别人让你快乐的话，那么你就爱吧。
0: 哇哦，Really？
1: 对，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以
0: What？
1: 是以爱别人的名义，其实是在爱自己。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就是我觉得你不爱我，你爱的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的你自己。
0: 我已经被你刚才的那一番那一个发言给震惊到了，我现在还沉浸在就是这个思考当中。
1: 喜欢就是喜欢，
0: 真的
1: 是
0: 可以的，
1: 爱不
0: 是
1: 一定要占有。
0: 哦，原来是这样子解释的。好了，今天也是一个特别有爱的日子，因为今天是525，
1: 对，
0: 520、521我们都过了。525是什么呢？525是爱你老几日。
1: 对，爱自己的一个日子。我爱我嘛，嗯，对吧？
0: 对，
1: 所以爱自己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今天也看到说你爱自己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爱自己，你要爱自己，
0: 嗯，
1: 但是。
0: 怎么叫爱自己？
1: 怎么叫爱自己？
0: 做什么是真正的爱自己？
1: 对，首先呢，就是你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的。
0: 嗯，
1: 哎，你觉得说，哎呦，哎呀，我的鼻子不够挺。你看我以前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盯着我的鼻子看，我鼻子不够挺。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嗯，怎么了？这我就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
0: 嗯，
1: 我鼻子不挺怎么了？我鼻子依然很好看，
0: 哦，
1: 也不知道好看在哪里，反正它就是好看，
0: 嗯，
1: 很饱满。
0: 这就是爱自己，
1: 对，
0: 无条件的认可自己。
1: 就我们要找到自己身上的一些优点，嗯，然后再去肯定你自己，接纳自己的不足嘛，嗯，然后也欣赏自己的优点。
0: 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比较简单了，
1: 嗯，
0: 可能更多的就是我想吃什么的时候，我就去买一个，
1: 哦，
0: 我就立刻吃到，我很具体，
1: 这个很好，
0: 对吧？
1: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能及时的 get 到你的身体想要给你提供的想要的一个需求，
0: 嗯，
1: 然后你听到了，你听到它之后，你就去满足它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再加上你有这个条件，
0: 嗯，
1: 第一是经济上有这个条件，
0: 嗯，
1: 想吃什么我就去买什么了，嗯；第二是身体上我能消化这个东西，
0: 嗯，
1: 这也是你身体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
0: 消化问题不大，
1: 嗯，
0: 经济的时候有时候会考虑一下，
1: 攒钱你自己买。
0: 哎，比如说是不是，
1: 嗯，
0: 想吃羊肉串了，
1: 咱就去吃点，
0: 十串吃不起，咱两串咱还吃不起吗？
1: 两串人家不给烤吧。
0: 嗯，烤
1: 十块钱起吧，不是十串起吧。
0: 嗯，哎。
1: 你看刚才这个就是你说到可能爱经济上什么的，
0: 嗯，哎，
1: 我可能考虑到的更多就是
0: 你是什么，
1: 嗯，
0: 情绪价值上，
1: 身体承受能力上面。
0: 哦，你是就肠胃能不能消化的那种？
1: 我能消化，哦，但是我就是因为消化的太好了，
0: 嗯，
1: 我就特别怕自己长胖嘛。
0: 哦，
1: 然后可能就是我喜欢吃什么东西，
0: 爱自己会担心自己怕变胖吗？
1: 也会，这也是一种矛盾。
0: 哦，也会哦。
1: 对，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如何能让自己更好，
0: 嗯，
1: 那可能就是少吃一口。
0: 那你这不是纯爱。
1: 对，是有条件的。
0: 你这是有条件的爱自己。真的是
1: 好矛盾 啊
0: 有点矛盾，有点矛盾。
1: 对，一方面又是觉得肯定自己，
0: 嗯，
1: 但是一方面又不想接纳自己身上的肉肉，
0: 是
1: 吧？是。
0: 然后今天，哎，刚才我看到有小伙伴回复了秒杀，是不是想要刚才那个海蓝之谜的套装？
1: 哇，今天要是
0: 你不要回复秒杀，你回复的是王炸。我觉得这个就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你像我是可能具体在吃上，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女孩子女生然后在护肤上也比较注意的话，
1: 是，
0: 那你就回复王炸。
1: 嗯，
0: 刚才他还回复了一个劲爆。不是劲爆啊，
1: 所以可能、就是、
0: 也不是秒杀，是王炸。
1: 你们刚才说的那个海蓝之谜的套装确实是价格，
0: 确实很劲爆，
1: 非常的劲爆。
0: 嗯，
1: 毕竟来说它原价是10000多，现在只需要100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它，的确是价格很劲爆。
0: 今天我们节目里就是2个小时只有5单，现在还有3单，现在只剩3单，所以小伙伴们，如果你要就是爱自己，在这样的一个525的日子里面，如果你想在护肤上爱一下自己，你就回复这个。其实1000多块钱，你买到的是将近上万的价值的海蓝之谜的套装，
1: 不是将近上万，是10000多。
0: 10000多是一个海蓝之谜6件套的套装。
1: 嗯，
0: 这个。既爱了自己又没花大价钱，
1: 嗯，
0: 这个简直是太完美了，就回复王炸就行了。
1: 是，
0: 咱们也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平时你都是你爱自己的表现都具体在什么事情上面？
1: 哎，我现在发现一个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
0: 你还挺爱自己的，你就是挺多的，你
1: 挺多的。
0: 哎，一会儿又是吃了，一会儿又是
1: 我最近就是开始有一个新的爱。

0: 自己的方式，就是我去更多的了解我自己，了解我身体，然后了解我每天我吃了东西之后我自己身体的反应是什么，甚至说哎，我今天如果吃了某一个东西之后我的体重上升了，是因为我对什么东西它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代谢，然后或者是说我今天运动了，但是我运动完之后呢我感觉稍微有一点疲惫，那我觉得那可能我不太适合这么高频率的运动，就是我会观察自己了，然后悠着自己的那个劲儿，再往前去让自己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爱和了解，
1: 不是盲目的爱，
0: 对
1: 对吧，
0: 不是说你
1: 过分的爱，
0: 我想要啥我就必须得要啥，
1: 我想吃羊串我必须吃够100串，
0: 那我不是成一个小公主了吗，
1: 对对对，所以这样也挺好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面，在525爱自己日这个节日当中，然后来说一说你爱自己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到底是什么，
0: 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回复王炸的还小伙伴们很多，但是记得秒拍秒付啊，只有3单了，
0: 是的。

0: Low Sugar 这首歌曲来自杨钰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Low Sugar 什么意思？
0: 低糖。
1: 低糖。今天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图片，可以看到一个零糖零卡的西瓜。
0: 纯酸。
1: 这张图片承包了我一天的笑点。
0: 纯美味。
1: 哎，真的是，就是两张图片啊，一张图片是公摊面积很小的一个西瓜，然后这个呢就是看了之后你真的想咬一口，零糖零卡那个真的是承包了我一天的笑点，
0: 就看他就觉得他气血也不是很足，有点苍白无力。是吧，
1: 是
0: 粉粉的，
1: 对对对对，
0: 苍白的这种感觉。
1: 对，所以回复图片，希望这两张图片呢也能够给你带来下班路上的一点快乐。要不然就快乐，要不然就真的是挺解渴的。我觉得第一张图片真的挺解渴，看了特别想咬一口。
0: 所以呢今天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嘛，就是大家有没有买到那种报恩水果。你可能你没有说你花了一个特别大的价钱，但是你收获的却是收获很满。
1: 我其实说真的，我买榴莲我还挺在行的。我最近几次买榴莲都没有翻车过。就是买出来的开出来的肉还挺多的。
0: 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1: 就是你要看它的刺儿嘛。看它的这个刺儿，然后不要太密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它的形状，就是要稍微的饱满一些，每一房都要稍微饱满一些，大概就是五房左右。那但是五房全都有或者都很饱满的就已经非常非常罕见了，一般超市里面我感觉很少见。但是如果你能挑到相对不错的，就是看它的那个刺儿，如果间距比较大的话，就证明那一房里面的肉相对来说会饱满一些。如果特别密集很细小，那这一房就不太多。
0: 那下次想买这种报恩的榴莲，就带上你就好了呗。
1: 你分我一块，我就给你挑，我就给你挑。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刺儿呢，就不能是那种就特别，也不能特别大，像锥一样的，它应该是那种细刺儿。细刺儿的话呢，就尤其像金枕，像泰国那边的榴莲，就是稍微细一点的刺儿。又比较均匀的那个皮儿就会薄，如果刺儿都很大，那它皮儿容易厚。那
0: 不
1: 行。
0: 是不是最好那个刺儿稍微软一点的？
1: 哎，对，两个刺儿你可以稍微捏一 捏,
0: 捏, 一 捏,
1: 捏一捏，它只要能够稍微捏得动，就说明它成熟度不错。
0: 是
1: 啊，然后不至于太生。
0: 对，你看咱们说到这个报恩水果，有一些歌手啊，那就是报恩歌手。你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大眼音乐节。然后这个今天就有一个热搜话题，说李健一开口就值回票价。你说
1: 李健
0: 就属于是报恩歌手。
1: 报恩歌手。
0: 对，他是，你知道音乐节他其实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歌手嘛。然后李健呢，他这一场唱了长达一个小时。然后这一个小时人家是零瑕疵。

0: 纯唱，全程无嘉宾，无废话，无划水，纯靠歌声支撑整场演出，唱了十一首歌、
1: 哦、那真的是报恩歌手了。
0: 对，然后观众说、嗯、哇，他是把那个户外草坪变成了殿堂级的个人演唱会。
1: 嗯，
0: 说一个小时的全开麦，高水准，哎呦，那一首接一首，直往你的心巴上戳呀！
1: 你看，刚才一只绵羊回复图片，看到那个西瓜之后，他说第一个看起来太好吃了。
0: 嗯，
1: 你觉得像不像？就李健像不像那个西瓜？就皮儿又薄，
0: 皮儿很薄，
1: 又没籽儿，
0: 对，
1: 是吧？
0: 无可挑剔。
1: 哇，那个颜色又好，
0: 是，
1: 哇塞，晶莹剔透的那个感觉，真的是，真的是没有缺点。
0: 对，而且我觉得李健比较厉害的是、嗯、你看他是那种户外环境，咱们都在户外环境唱过歌、
1: 嗯、
0: 有的时候户外环境他那个声压其实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这个观众在现场的时候说，哇，我们在后排都能听清他每一个气口啊。
1: 嗯，
0: 说第一是他人家那个音响师确实也不错，因为李健是把他的就是
1: 御用调音师，
0: 他的个人演唱会的顶级配置、
1: 嗯、
0: 就是什么音响啊灯光啊整个这个团队然后一起来到了这个音乐节的舞台上，本身就有一种降维打击的效果。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李健他本身的那个歌声，就是他的音准很精准，气息很平稳，嗓音呢又是那种很温润清亮的，所以他的声音有一种声波疗愈的效果。
1: 咚、嗯、就有那种确实他的声音真的好像是不一样的，就他一张嘴，尤其是还有一些特定的歌曲、
0: 嗯、
1: 就是他一张嘴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挺治愈的。
0: 对，人家说别人家的那个舞台都是靠音响轰炸、
1: 嗯、
0: 然后李健的舞台是靠声波疗愈的。
1: 嗯，所以那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遇到类似于报恩的水果呀、
0: 嗯、
1: 报恩的同事啊什么的之类的吧。
0: 嗯，
1: 好好珍惜，好好珍惜。
0: 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位报恩歌手吧，他是李健，给我们带来美若黎明。
1: 你这声音听着感觉有点像妖孽。
0: 咚。

0: 有没有被治愈？来自李健的歌《美若黎明》。
1: 是，如果喜欢李健的话呢，他的《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现在上海站呢已经定好时间了，就在5月29号和31号的时候会、会唱到。嗯，但是有很多人都在期待他的那首新歌叫《蓝色夜曲》。他在广州巡演的时候唱了那首歌曲。我今天看，其实，在我们的那个歌单里面，其实已经有这首歌曲了。如果喜欢的话，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因为他其实是，探讨了生命无常的一些哲学的，被称为是神性之作。
0: 哇哦！听完之后更治愈了。
1: 对，你要说到治愈的话，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卡诗的洗发水，你去洗头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治愈。
0: 嗯，
1: 真的，首先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很好闻，因为它是那个阿玛尼专业的调香师给调的。你去洗头的时候，它的前调啊是很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然后中调呢是大马士革的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用完它之后，你一整天你的发丝都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哎呀，身边的人都说哦，好治愈啊，就喜欢和你待在一起。你怎么这么治愈，好舒服。
0: 你演的有点
1: 真的，我特别喜欢头发香香的人。
0: 是，
1: 嗯，
0: 那个我其实想到关于治愈是什么，我觉得它两个层面，
1: 嗯，
0: 一个层面是它真的会治愈你的头发，
1: 嗯，
0: 就是从你的头皮开始滋养，
1: 是，
0: 然后让你的发质更好，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在治愈，对吧？
1: 没错。
0: 另外一层面呢，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香味儿，
1: 嗯，
0: 就是情绪价值上面的治愈。
1: 是，
0: 当你闻到了这个洗发水的香味儿，当你身边的人闻到了洗发水的香味儿，
1: 嗯，
0: 然后就是怎么说，夸赞你的时候，那你说他是不是在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是，
0: 其实就是的，对吧？
1: 由内而外的。
0: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夏天，朋友们，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再一出汗，再一出油，这个头发再一啪，这个时候就是夏天经常会遇到的一些特别尴尬的关于头发的一些场景。
1: 嗯，
0: 然后是吧，如果看起来不那么清爽的话，其实真的会怎么说，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价值。
1: 哎，我就发现了，
0: 影响到我们的情绪。
1: 一到夏天可能会出现的一件事情，我就是我看到了已经，就是身边会有人说，就从另外，就是完全不认识的啊，就是从另外那一端立刻就回到我身边说，你闻到刚才那儿有一股味儿。
0: 你这听起来不像是不认识的，因为应该是实际经历过的。反正就是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吧，是吧？然后头发的话其实也很重要的，因为你首先第一眼看过这个人头发油不油，
1: 嗯，
0: 就会给他有一个很直观的评价，
1: 对，
0: 类似于这样的。所以头发一定是要把它弄好的。
1: 其实卡诗的这个鱼子酱系列，它为什么是常年霸榜洗发水热销的榜单，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灵魂的成分叫海源微生奇迹精粹。
0: 嗯，
1: 这个东西呢，它是来源于深海的提取出来的一些珍稀微生物的精炼，然后配合了高浓度的玻尿酸复合精粹，它会深入到我们的皮肤底层去修护头皮的屏障，去激活你毛囊的生命力。
0: 嗯，
1: 你像很多就是烫染受

0: 受损，或者是在夏天暴晒之后，你的头发洗完最大的感受不是滑而是润，干枯的发尾呢慢慢的恢复柔软，你头发摸上去是更有弹性了，光泽度也提升了。而且就大家买洗发水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它里面的那个配方哈，它是这款是不含硅油的，你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的头皮也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如果说你头发就是也是你觉得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又懒得去这个理发店做护理的话，你就一定要闭眼冲这个卡诗黑钻洗发水。
1: 是的，而且它的洗感也很适合夏天，
0: 没错，
1: 就是那种淡黄色的啫喱的质地，在掌心揉开之后，泡沫非常的丰富而且细腻，冲的时候没有那种假滑感，你洗完之后头发是轻盈干净，这真的是我们在夏天最需要的一种头发的这种状态，千万不要就是太油腻的那种感觉。当身边的人真的闻到你头发的香味，然后看到你头发又蓬松又干净又很就是清爽的时候，一定会问你，哇，你用的什么洗发水？或者懂行的人一闻说，哇，你用卡诗？
0: 对，
1: 666。
0: 这个当然有很多的朋友说卡诗，我知道它好，就是在高端的理发店或者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发型师，他们真的是会就直接给你用卡诗的。但是价格太高了。是的，官旗上面1000毫升装的，它的售价是1100元。那我们既然能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那肯定是给大家把价格已经打下来了，对吧？
1: 让我算算，如果是按原价1100，我们能买到几瓶？
0: 1100，
1: 买到4瓶。
0: 对，因为我们是现在是569块钱，你买一瓶，我再送你一瓶。
1: 对，
0: 送的也是1000毫升的正装，两个一模一样的。然后相当于你500多块钱，你到手是2大瓶，每一瓶都是1000毫升的，平均你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85块钱。
1: 对，280多块钱，你算一下日常的这个洗发水可能很多的大概500毫升算是普通装吧，对吧？但是咱这是1000毫升的，就相当于顶它2瓶，280你买2瓶，一瓶也就100来块钱，
0: 是，
1: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洗发水的价格。
0: 是，只不过就是让你拿到了更高端的了。
1: 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在 Play 外太空节目当中下单的话，我们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一个80毫升的体验装。你算下来的话，你一次洗头的成本还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可是划算太多太多了。
1: 是的，反正很多理发店用同款的话，那个价格确实不菲的。我们一码一瓶，保质保真，全程蚂蚁链溯源，支持扫码核验真伪。然后现在呢，569买一送一，相当于日常价格差不多25折这样的一个折扣。你花了只有1/4的钱，买到了正装的保质保真的卡诗洗发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卡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节目里2个小时只有10单。我现在看一下，现在还有6单。
0: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的数量不多，赠品也不是很多，所以呢希望你可以早一点下单，能够薅到这波羊毛，用普通洗发水的价钱就可以直接买到这个顶级洗发水的这个质量了哈。
1: 是的，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卡诗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一定记得秒拍秒付啊，因为只有6单了，这会儿只有4单了，你看，一定记得秒拍秒付，秒拍秒付之后才有可能会以这样的一个25折的价格抢到正装的卡诗洗发水哦。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涂上它，
3: 是它，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Penny 戴佩妮带来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行李》。
1: 一个人的行李，现在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啊，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穿上那个阔腿裤，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的。今天下雨，收音机前的你穿阔腿裤了吗？你的体验感又是怎样的？
0: 那肯定裤脚这儿都湿了，应该。

0: 今天我们同事啊，中午去吃了个饭的功夫，回来之后在那儿晾裤子，晾了一中午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看现在很流行穿阔腿裤，
1: 是的，
0: 但是它的这个有一些场景确实是会变成一种窘境。比方说你像今天下雨了，我可能我这个阔腿裤它稍微长一点，它就开始在那个路面上开始拖地了。然后你
1: 拖地，
0: 对，回来之后呢，就整个裤脚它是沾着那个雨水的。回家可以拧出半桶水的那种状态，然后再加上，哎，你有阔腿裤吗？
1: 我有，
0: 但是那种就是下面脚也是宽的，不要收脚的那种。
1: 有啊有啊，我前两天穿了那个，我其实是工装裤，但是它有点长。所以前两天我在穿它的过程当中，然后它就有点拖地了，我明显感觉到我的鞋踩到它了。
0: 对，然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情况，就是上厕所的时候你往下稍微一蹲，你这个阔腿裤啊就立刻全部都在地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这个核心力量能把它
1: 先捋起来，
0: 就是夹到你的膝盖那个地方。腿部力量也得用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场景，我再给你形容一下。有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你有时候扫那个共享单车嘛，你要是阔腿裤
1: 的
0: 话，
1: 脚
0: 的
1: 车链子里边上，
0: 它就容易一直在那儿划了那些脏东西。
1: 就是等你骑完车，你会发现你的裤脚就是全是链子的车链的
0: 那个
1: 油，
0: 黑黑的。对，甚至就是有人说他的阔腿裤在乘坐那个扶梯的时候，卷到那个缝隙里面，
1: 那就有点危险了。
0: 对，
1: 那就有点危险了。所以就是平时咱们如果是真的喜欢穿阔腿裤的话，像坐电梯这个还是要及时的提醒一下，别太靠边了。
0: 对，
1: 因为卷进去之后它会有一个力把你往里拽，这个就挺吓人的，还就跟穿那洞洞鞋是异曲同工之处。
0: 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因为穿阔腿裤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让自己觉得困难重重的。你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今天一起来聊聊看。今天因为看到那个微博的热搜话题说穿阔腿裤最害怕遇到的事儿，有一个女孩就是下电梯的时候，因为她穿的是那种棉
1: 轻盈版的，
0: 对，你也看到她那种雪纺质地的，
1: 对，她是好像类似应该是往地铁站走，然后从那个楼梯往下走，一边走呢那个地铁站里吹出来的风特别大，然后都顺着他的裤腿然后吹进去了，他那个裤腿就变得像是一个充气娃娃，就是充气的那个气球一样，
0: 对，
1: 一直在飘那种。
0: 是，然后看上去也是既危险又有一种喜感哈。对，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尤其是今天下雨穿阔腿裤的小伙伴你还好吗，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1: 是的，那么同时在这个小时还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在5月21号到25号那么22届的深圳文博会，现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啊，火热进行当中。其实这次的文博会呢，咱们河南馆也是重磅亮相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
0: 是啊，大家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最后一天的，就是牡丹花田的紧致抗皱紧致精华油，这个也是最后一天给大家上这个优惠的价格了。因为本身这个精华油啊，它在夏天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会说，哎，你精华油是不是那种厚重和黏腻的？但其实牡丹花田的这款精华油，它会给你一些全新的认识，它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很舒服的精华油，它采用的是轻盈抗皱体质，它整个那个肤感是非常清透的。水油配比也经过多次的优化，所以它是触肤化水，吸收也很快，也没有那种明显的油感。更关键的是，它除了这个能够做到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之外呢，今天你购买它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优惠，30毫升的精华油再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两个加在一起到手的价格只需要99块钱。
1: 是，这个补水喷雾是300毫升大瓶的，平时单买一瓶都要29.8块。那你相当于这一瓶精华油到手才60多块钱。
0: 对，
1: 这个60多块钱是个什么概念？我们正常上市最便宜的时候是109，单瓶是109，现在给你折到60多块钱。所以这个哪怕你夏天不用，你留着秋冬用，那也是相当划算的，因为你夏天还可以用这个补水喷雾，特别合适。
0: 薅羊毛，本小时只有 五单，各位如果薅到的话呢，今天就真的是赚到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今天希望各位都能够薅到自己想要的羊毛，但是关键词一定要回复正确啊。牡丹花坛岩的这个只有五单，直接回复牡丹关键词就可以了。马上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来，听到这首歌曲 Tate McRae 带来的歌曲叫做 Nobody's Girls。 所有下单的小伙伴们，包括回复了卡诗回复了王炸的小伙伴，一定记得秒拍秒付，因为手慢了可能订单就没有了。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薇，我在 My Radio。

0: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薄荷巴籽油，都是轻质轻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FM 90.0 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

0: 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朋友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

0: 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用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FM 90.0 My Radio。
2: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

0: 角鲨烷，白毛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毛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

0: 夏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1: FM 90说，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洪水鹏。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7: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8: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FM 90.0，My Radio，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六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六一八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1: 好可爱呀，好像卡通啊。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关其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因为有花

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士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

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跟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

0: 帅帅。
1: Hello， 朋友们，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

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两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基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零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妈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关其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

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南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

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两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